电台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从马里亚诺 Escoviano 传播地址 Luis Encina 一 Avellano Rodriguez 邮政编号83000 埃莫西亚的市中心位于墨西哥共和国西北边的索诺拉州通过 SHUSH 107.5它的三个分点有高沃港 SHCAB 94.5 圣丹安娜 SHNDA 89.1 拉沃库尔 SHNVS 93.7网络连接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-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a